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新的学期开始了，雨水呢也不停歇，开学叠加了早高峰，大家可以适当的提早一些出门，出行也是要备好晴雨伞，雨天行车小心慢行。市区看到长江路解放路口有往电力路方向上，由东往西方向的目前车辆较多，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第一楼接路口附近整个路段上通行节奏还是有一些缓慢的，猫戏广场转盘附近车辆呢目前也非常多，有拥堵情况。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开始稳步增加，九华山路路口附近还是比较忙碌，大家需要排队更久一些。学府路路段上看到在江苏科技大学附近呢也是双向车多缓行，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大家请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
3: 我是郭伟。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七夕。
1: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3: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左右。有雨的天气，各位出行带好雨具。那么同时呢，今天是学生朋友正式开课的日子了，校园周边啊可能会比较拥堵，提醒大家要放慢车速。如果说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的时间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紧抓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面向全省0到3岁的婴幼儿家庭发放健康服务消费券，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加中小型演唱会、本地音乐节频次。文中提到推动改善民生和扩大消费融合发展，加大就业岗位等这种筹集力度，培育一批带动万人规模就业的新职业，投放苏港贷低息信用稳岗贷款，那么对招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稳定就业参保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发放一次性的扩岗补助，畅通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商保险渠道，按国家规定拓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将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行业领域，拓展至现代服务业。那么制定实施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出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有关政策，深入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一老一小的服务水平，发放养老服务券，同时面向全省0到3岁的婴幼儿家庭发放健康服务消费券。那么按规定，对于困难群体购买租赁康复辅助的器具要给予相应的补贴，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做好中小学春秋假的统筹衔接，持续扩大免费公共文化场馆的范围。再来关注到根据工信部网站周一发布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的资源地，然后靶向提升服务商的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去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懂技术机理以及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的数量要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的一个梯队啊。那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

强。到2027年底的时候呢，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的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8月30号，全国首个省级 ISS， 也就是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公共算力中心在南京正式的揭牌了。根据报道，这个中心呢是由江苏省数据局、省发改委统筹指导，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卫健委、省国资委共同参与，省数据集团负责建设运营。那作为省级层面首个专注服务科学研究的公共算力平台，中心立足了全省科技创新战略布局，面向全省高校、科研机构，还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和 OPC 创新创业主体，提供普惠、弹性、高效、安全、可信的专业化 ASS 的算力服务。这也标志着江苏在抢占 ASS 科研创新赛道、推动科研范式变革、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了。在数博会上呢，数据标注相关场景和服务产品的展示也成为了今年的一大亮点。在数博会现场，相关企业展示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和标注的工作场景，吸引了不少观众。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支撑，数据标注产业正加快发展的步伐。在贵州惠水啊，轻量化视频拍摄设备也记录下了工厂等场景里的工作的动作，为机器人充当启蒙老师。在贵安新区，工作人员操作了数十台机器人，通过多个传感器记录物流运输等场景中的视频数据，并且进行标注。眼下贵州将数据采集和数据标注作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以及据数据采集和标注企业135家，从业人员超1.6万人。下面咱们关注到的是智联招聘昨天发布2026年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政策加码叠加创新活跃，产业增长动能强劲，生物医药人才吸引力持续走强。那么其中啊，医药制造和医疗设备器械行业构成招聘主体，研发临床类岗位占比近20%。城市分布新一线城市需求是最大的啊，那么产业布局呢，区域均衡在医药研发、临床研究等关键的领域。北京人才需求全面领跑，上海呢均进入了前3，深圳医疗器械研发突围，医疗加 AI 加数据复合型岗位的薪酬突出，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平均招聘月薪达2.5万元。最近中企共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河南有7人聚餐，那么其中5人吃了粤菜淡水生鱼片，结果相继发烧、肚子疼，送医之后全确诊了肝吸虫病，有4人已经出现了肝功能受损。更吓人的是，首例患者按胃肠炎治疗10天，那么病情加重到39.2摄氏度的时候才查出了真相。中疾控也提醒，肝吸虫是一级致癌物，一旦进入人体，成虫能活20到30年，是潜伏力极强的健康杀手，长期寄生会持续的损伤肝胆，甚至诱发像这个胆管癌。很多人觉得像蘸了醋，或者是蘸了芥末，或者是喝白酒能杀

0: 涉及到学员和我们驾校之间啊，是否能够进行举证，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认定的问题。因此呢，在这个当中，一方面是我们企业的诚信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消费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需要做好存证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这个维护问题。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去提醒大家的。其实不管是参与教培这样的一个培训服务，我们在生活里面方方面面我们需要去签订合同的时候，如果商家一味的口头承诺说得很满，但是呢他在签约合同的时候没有把这些承诺去落到纸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消费者就应该去警惕了。
0: 对的，是的。
1: 那么在驾培学习过程当中，其实呢学员也容易遇到一些糟心事儿。那今天也请我们的尤律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还容易遇到哪些糟心事儿呢？
0: 驾培和其他的培训很相似的，就是会遇到比如说这个给你更换老师，
1: 这个其实和健身培训场景里面会很像。就是我刚报名的时候我可能是看中了这个教练，但是实际我去学习，比如说学习了一两节课之后突然就进行了教练的更换。
0: 对，是的。因为你一开始去的时候可能还有的消费者是非常谨慎的，是的确要查一下你的资质，甚至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教练他会说我这个教练很厉害，有30年的教培的经验，有怎么样怎么样几千人的这个培训的能力，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相信了，甚至说可能为此支付了更高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期的价格。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是一个劳务服务，那么教练如果说发生人员的变动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从劳动合同上面来讲，企业也没有办法一定是要把那个教练能够留下来，那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更过分的一些情况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教练频繁的更换以及说可能的这个教学的这些内容不能够及时跟进的话，不仅仅呢是会导致我们的培训质量的下降，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经常说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培训的话是唯一一个我们不敢去作弊的，不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很轻视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涉及到我们以后的交通安全的问题，所以的话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不仅是一开始要跟我们的驾校去明确，而且的话从驾校的角度来说，安全的考虑的角度来说，也应当是配备合适的资格的以及说稳定的这样的一些驾乘人员的培训。
1: 那么其实我们驾培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消费纠纷其实大部分都会导向一个结果，就是退费难的问题。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也是现在驾培服务这个纠纷比较高发的一个重灾区呢？
0: 是的，就是实际上不仅是驾培，很多的培训都会存在着退费难的问题。因为退费其实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消费者自己发生了时间的变动，或者说工作的调整，或者说是地域上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使得说我们一开始是有这样的预期的，但是后面的话我就不能够按照这样一个时间和地点去进行培训了，可能要延期，可能要换地点，对吧？
1: 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就接到过听众的这个投诉他就说他之前呢是报了一个驾校，然后呢因为科目一考试之后他突然工作上面的一个调整，他可能要去外地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他后面没有办法接受驾培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服务了，所以呢他就向驾校提出要退款，但是驾校是拒绝退款。
0: 对，是的，
1: 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这个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我们合同解除以及解除之后的这样一个清算的问题。但是呢由于在这个当中经营者和我们的消费者实际上是存在的一个不对等的，而且驾校的这个合同往往带有一定的格式条款，那在这个当中的话，关于说我们退费的条件、退费的扣费的标准，以及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学员在客观情况之下可以主动的去单方解除，那么这些其实都没有在合同当中非常好的显现出来，这就使得说一旦退费了之后，那我们经营者往往呢如果说态度好一点的就拖如果说态度不好一点的话，那就是说我这按合同，那你没有说按照这个约定来 接受这个服务的话，我就是不退费的。
1: 嗯，或者是会扣一个非常高昂的违约金。
0: 对，是的。
1: 嗯 嗯, 嗯。那么听完刚刚我们梳理的这四个培训这个驾培行业的常见的消费陷阱啊，相信不少准。

0: 备学车的听众都在想，那么我们报名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筛选一家靠谱的学校呢？靠谱的这个驾校。嗯，
1: 对，靠谱的驾校哈、啊，首先刚刚主持人已经说到了靠谱两个字啊，我们就首先应当去啊分辨，我们认真的核实驾校的办学的资质，以及说去亲自查看他的场地啊，他的培训人员，甚至说我们可以跟啊他以前的这样一些学员的话来进行沟通，来看一看这个驾校是不是啊真的是有个很好的口碑，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合适的培训。那另外呢，有必要的情况之下，我们甚至可以去查看啊，比如说驾校它应当有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呐、啊，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些官网上面对它的资质的介绍，那这个时候去核实它是不是啊是真实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尽量做好前期的一个对它的查验核证、
0: 嗯，这也是一个风险防范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吧？
1: 对的，是的、
0: 嗯、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签合同之前一定要去仔细的去阅读合同，去了解合同里面的一些内容，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消费者会忽略的，因为确实我们在很多消费场景里面啊，这个商家提供的大多为格式合同，有的这个合同里面的内容还相对来说比较冗长，一些法律的内容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晦涩的。
1: 的确是这样，就不要说普通消费者了，就连我本人其实签约的时候也会在初步的去进行一个核实的基础上，然后会相信我们的经营者，因为毕竟嘛，这个诚信是相互的，对吧？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这个商家，他会做一些过度的口头的这个承诺或者是保证，那么或者说是夸大的这样的一些承诺，这个时候消费者就要有所辨别了。那一般来说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馅饼会掉在我们头上。
0: 嗯，那我想来请教一下尤律师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签约的时候，他的这个合同都是格式文本，他可能不会去做一些更改和增加啊。但是我们消费者说，但是他在比如说我在前期微信沟通的时候，他在微信里对于我的这样的一个价赔的结果做了一些承诺，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一些消费争议的时候，比如说走到了诉讼阶段，这样的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能够作为证据进行提交吗？
1: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在提交这部分证据的时候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微信聊天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社交的网络平台或者是电话短信，那么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你要确认的就是对方跟你联系的时候他的职务身份，也就是说他是这个驾校的什么人啊。那么在确定了这个职务身份之后的话，我们要明确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承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一些时候呢，比如说是电话或者说是语音，我们可以把它用文字再进行概述，然后再让对方去进行确认。那么在这个提交的时候呢，如果说真的是上庭的话，一个是我们需要把这些的截图留下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带好我们自己的手机作为它的证据的出处，那这个时候要提交一并的去进行验证的。
0: 好，那么我们也感谢尤律师的一个提醒。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在驾校报名之前，我们要先看资质，再看场地，所有承诺呢要尽量的写进合同，多方的去了解口碑，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也别怕麻烦，留好证据，找对渠道，依法来进行维权。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2: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驾校报名最容易踩的四个坑，那么以及报名前我们怎么去筛选一个靠谱的驾校。那么接下来呢，对于正在学车、打算买车或者已经在用车养车的朋友啊，其实都非常实用的，那就是一旦真的遇到了消费纠纷，我们到底应该通过哪些渠道来维权。那么首先维权的第一步啊，是找对管这件事儿的部门。如果是驾校培训类的合同纠纷、收费争议以及退费难、无资质办学，最对口的主管部门呢，应该是当地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在咱们镇江，那么就是镇江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他们有权呢对驾校的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做出行政处罚。那么如果是在购车合同方面的纠纷，比如说新车质量的问题、 4S 店维修乱收费、配件以次充好等等广泛的汽车消费纠纷，也可以直接通过12315平台啊，或者是拨打12315的电话进行投诉维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会依法受理和分流。那么当然，如果以上的维权途径都没有能够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其实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实我们的维权途径还是非常畅通的，对吗？
1: 对的，我们不仅是有行政投诉、平台投诉，然后也有司法救济的最终的这样一个保障。
0: 具体如果我们行政投诉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消费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针对驾赔和汽车消费的纠纷的这样的一个诉讼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1: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所有的这个纠纷，在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受损的利益出发点来进行出发。所以呢，在驾赔纠纷当中和汽车消费纠纷当中，它是有所差异的。我们在这边呢，根据以前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给大家一些通用的提示哈。那么在驾赔纠纷当中呢，因为我们驾校合同非常常见的都是一些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他都不退费，或者说因为你学员个人的原因耽误的学习，我们就提高相应的违约金，这样的一些格式的条款。那么在这些格式条款当中，他会去排除我们学员的主要的权利，不合理的增加消费者责任。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啦，那这个时候我们消费者可以主张条款的无效。在驾校实质性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够实现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向法院申请啊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进行退费。如果说因为其违约对我们造成了相应的一些损失，比如说来往的路途的交通费，或者说是因为自己工作上面的耽误的误工哈，那这样的一些损失的话也可以提出赔偿。相应的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提交的一些证据是比如说当时跟驾校所签的这样一个服务合同，我们的缴费凭证，我们的沟通记录，我们的索赔记录，我们的学时记录，以及说对于违约所造成的后果的这样的一些举证。

0: 定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或者说至少在这个纠纷当中，刚才我们看到商家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发货，这个是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的。在付款和发货的这个核心的义务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有一方是没有单方的去完成的。
1: 那么收款方它是这个米哈游，那么推广方呢是小红书。这个推广页面我们这个认为啊，可能是第三方，比如说投流带头啊。那么石女士现在要退费了，他应该找谁来退？那么平台能不能以一句只是广告位就甩锅不去负责任呢？
0: 在平台上购物的时候呢，我们的消费者首先第一发生关系的其实是和我们的店家啊，因为很多的平台的话，它虽然模式不同，有自营的，也有说提供这样的一些展位的，但是无论如何的话，我们的平台呢，它都是一个需要进行审核的，所以在这个我们的商家进行了这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责任承担的前提之下，如果说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消费者是可以去向平台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么对于平台来说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个平台，各位的话并不是仅仅的一个推广者、一个投流者这样的身份，因为我们的平台它的确提供了这样一个商品的展示以及商场商业的这样一个销售的环境，所以在我们的消法里边也这个有规定，我们平台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如果说平台没有办法提供广告组它的真实的名称、地址以及有效的联系方式，或者说在平台在进行审核的过程当中对这些经营者的话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查的义务，那么导致后续的这个责任赔偿，我们平台的话是要求他们先行赔偿的是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后果。
1: 那么其实对于这一类的投诉啊，就是关于游戏里面的这种道具购买啊，其实商家拒绝的理由通常都会以虚拟道具已交付、游戏币一经充值不退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拒绝。那么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是否能站得住脚呢？
0: 实际上这是我们消法25条对于消费者通过网购等方式远程购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规定。在这条规定当中呢，对于消费者通常情况之下是受到商品7日之内可以去申请退货，但是在这个当中也有一些例外，这个法定排除的情况就包括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下载的，就是在线下载的或者说是已拆封的数字化商品，比如说一些影像的制品、计算机的软件，那么这个时候根据商品的性质是不宜退货，或者是经消费者确认已经使用的其他的商品。因此根据这条的规定的话，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认为说消费者这个时候呢，他买了一个虚拟的商品他就一定能退或者是一定的不能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对它呢进行细节化的认定比如说这个消费者他是不是有网游的这样的一些记录
1: 就是这款游戏比如说他有这个账号，并且呢商家可能他从后台能够调取到其实你在购买之后你有登录过这个游戏，或者是已经领取使用了这个道具，
0: 对的，
1: 对吧
0: 特别是以后我们会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之下会看到这些虚拟的商品或者是虚拟的货币，那么它是有终身的这样的一些使用记录的，那么一旦查证说你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使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轻易的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无理由退货，
1: 对，也不能轻易的说那个消费者说哎呀我在买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其实他后台都有记录。那相反的，如果石女士她确实连这个游戏都没有注册过，那么是否就能说明她这个她所说的并不清楚我购买的是一个虚拟道具这样的一个理由相对来说能够站得住脚呢？
0: 对，这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因为我们这起纠纷它发生的一个源头，石女士她就明确的表示她认为我购买的是一个实体的商品，不是一个虚拟的商品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下去，我们的石女士她的确是没有过使用这个虚拟商品相应的比如说游戏或者说是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作为一种印证，是石女士的话她的确 在一开始的时候签订合同的，他可能就发生了意思表示的误认。
1: 嗯，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如果看到所谓的全额返款、零元领这样的字眼，千万不要激动。越是让你觉得不买就亏了的推广，越要慢下来啊！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套路。除此之外呢。

0: 那比如说扫码之前你要多看一眼账单，支付页面跳出来之后也别着急着输密码，先看一下这个商品的名称和收款方的一个全称。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种草笔记啊，不等于购物的保障。小红书、抖音、快手上面的一些推广图很多呢都是第三方的头流带头，商品信息和实际收款方可能呢是完全对不上的。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尽量呢走一些正规的电商平台的购买链接，不要去扫一些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去支付。如果付完款之后发现不对，当天呢就要留痕啊，发现有这个消费争议与客服沟通记录等等呢啊，都要进行一些留痕和保存，做到有据可查。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比如说一些推广的截图、支付的账单、客服的聊天记录、沟通记录、返款的承诺原文等等啊，记得截图进行保存啊，发生了消费纠纷，这些呢都是我们依法维权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国庆购车狂欢

0: 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再来关注，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于今天起正式实施。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将餐品的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提出了具体建议，包子、饼类可采用袋包装，汉堡、三明治、热狗等应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使用推荐是纸盒装，炒菜、盖饭建议采用带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炸糕、油炸食物应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英超物利浦俱乐部宣布，他们已经正式签下了法国的前锋巴尔科拉。据了解，巴尔科拉的转会费最高可以达到1.23亿英镑。巴尔科拉已与利物浦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将身披29号球衣。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包，
12: 说，
1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2: 啊！
1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1: 这，
15: 咱们4铢钱一碗，
1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8: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9: 这是为何？
1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0: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1: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2: 我是普京瑞。
23: 我是朱一诺。
24: 我是焕然。

0: 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2: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3: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9: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理赔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副经理汪燕。汪老师你好。
14: 小米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地址是在京口区镇东路35号。汪老师呢，长期从事车险理赔相关工作，业务经验丰富，熟悉机动车保险条款，精通交通事故理赔流程，车辆定损，各类交通负责任责任都有划分过。各位今天在车险理赔等方面有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汪老师进行互动和交流。好，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提醒车友，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 G4011 阳历高速、 G4221沪武高速、 S35 富力高速、 S39 江宜高速都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大家请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市区其他主干道以及高架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
4: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3: 开车在路上难免会发生突发情况，尤其是咱们新手司机。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个场景啊，新手上路了，在城市的某个路口，咣的一声，追尾事故就这么发生了。事故的短短10分钟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后续理赔是不是顺利。
14: 那今天的话呢，我就先跟车友朋友们聊一聊，这个黄金10分钟。事故现场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
13: 也就是刚出事故的那一刻 咱们车友该如何操作呢？
14: 嗯，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理赔的三字经：停、拍、挪。
13: 嗯，
14: 第一部分呢就是停，事故发生之后呢，就是立刻开启我们的双闪，车后方一定要放置那个三脚架。
13: 嗯，
14: 首先呢，这也是一个法律的规定。
13: 嗯，
14: 同时也是为了安全。
13: 嗯，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三脚牌摆放的位置是在来车方向，另外这个距离也是有说法的。
14: 对对。嗯，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步就是要拍。
13: 嗯，
14: 这个是重中之重，因为很多的一个理赔纠纷啊，就是在现场的一些照片没有拍好。
13: 嗯，
14: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建立我们的一个证据意识。
13: 嗯，现场的照片怎么拍，拍的才有效？事故现场的照片拍摄其实也很有讲究。
14: 嗯，对，那我这边呢就教大家一个五必拍的口诀。
13: 嗯，
14: 第一个是拍全景，车头车尾各一张。
13: 嗯，
14: 必须要把两个车相对的位置还有道路的标线拍进去。
13: 嗯，
14: 这个是责任认定的一个关键。
13: 嗯，这个是有两张照片产生了。
14: 对对对，
13: 车头一张，车尾一张。在您拍摄的时候，汪老师也提醒大家了，要把道路的标线拍进去。
14: 对，
13: 好。
14: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拍中心。
13: 嗯，
14: 车身碰撞部位的一个特写，要清晰的看到我们的一个损坏的位置。
13: 嗯，
14: 这个也就是我们后面定损的时候要明确我们的碰撞位置的一个关键的部位。
13: 嗯，好，第三张照片已经产生了。
14: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拍侧面，从两车就是侧面的45度角记录两车在道路上的具体方位。
13: 嗯，好的。
14: 对，然后第四就是要拍细节了，就是因为我们碰撞完之后可能某个部位发生了这个凹陷。
13: 嗯，
14: 或者掉漆啦，或者说是有车上的一些物品的散落，或者这个一定要拍清楚。
13: 嗯，
14: 这是为了后续如果说我们在定损过程中避免发生一些这个损失金额产生争议，或者损失的部位产生争议。
13: 嗯，
14: 这一点细节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3: 好，
14: 然后最后就是要拍证件。
13: 嗯，
14: 那证件的话，我们自己的证件肯定是都有的，但是对方的证件，驾驶证、行驶证、车架号，一个都不能少。
13: 嗯，好的，刚刚汪老师啊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教大家一个五必拍的口诀：拍全景、拍中心、拍侧面、拍细节、拍证件。应该说刚刚听了啊汪老师的这个提醒之后，接下来如果真的发生交通事故，拍照片不再是难事儿了。因为节目当中也有接到过听友出了交通事故啊，这照片怎么拍？我不知道怎么拍，或者说拍哪些东西啊？有一些车友是一头雾水的。那说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接下来就是第三步，挪啊，这个车挪到哪里呢？只要人没大事儿，车能动，拍完照片之后立刻挪到路边。现在全国都在推出了快处快赔，只要拍照及时，挪车不仅不罚，还是文明驾驶的表现，既可以保持道路的畅通，同时也可以减少二次事故发生的概率。

0: 呢在线上报案的服务，
1: 负责任划分。各位今天在车险理赔等方面有问题，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事故现场刚刚我们知道了照片该如何拍摄啊？那顺利完成报案挪车之后，不少车主会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车险到底保了哪些内容。有一些朋友买车险嘴上说买了全险，可真正到了出险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些损失居然不在保障范围之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汪老师把保单啊和大家来读懂读透。
0: 好的，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车险知识的小课堂的普及。你的保单真的买全了吗？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车险保险车辆保险的话属于短期保险，需要每年购买一次。很多的这个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买的险种啊，每一项的用途其实并不是都很清楚的，
1: 对吧、
0: 真的问到他买什么险，他可能说我买了全险。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区，因为在我们的保险行业里面呢就是没有全险的这一个专业术语的。其实大家嘴巴里说的全险呢通常是什么呢，是交强险、车损险、三责险、座位险或驾乘险的一个组合。但是呢它并不是也是全的。其实呢我就是给大家拆解一下目前这最核心的这几个险种。以后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
1: 好，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交强险啊。
0: 交强险，那交强险呢大家都知道是国家强制要购买的，上路的人员就是车险是必须要必备交强险的。那交强险呢是用来干什么呢？它其实是来赔对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交强险是不赔自己的。它的保额呢相对比较低。比如说它财产损失最多呢只能赔2000元。医疗费最多只能赔1800。而死亡伤残呢最多只能赔18万。但是按照现在的人伤赔偿标准来看呢，是远远不够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后面的话我们还会再讲。如果说您在事故中被判定为无责，其实呢还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赔偿标准会发生一个变化。那交强险当中我们的财产险最高只能赔100。这是无责情况下
1: 啊。
0: 如果说医疗费的话呢只能最多赔1800。而死亡伤残呢最多赔18000。
1: 好，刚刚我们汪老师非常详细的和大家啊讲了讲交强险。交强险是用来赔给对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不是赔自己的。那我们也提到了由于它的额度很低，那会出现赔对方不够赔的情况，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对，那就是接下来就是介绍那个第三者责任险，就是我们平常要说的三者险。
1: 好，
0: 这个险种呢就是用来补充我们的交强险的，也是用来赔别人的。同时的话我也是强烈建议三者险一定要买足。按照现在的这个普及情况来看呢都是300万到350万左右。因为现在的豪车很多，同时的话呢我们的人伤标准也很高，而且我们的人伤赔付标准是逐年递增的。所以的话呢就是买少了可能真的是会后面会造成你的一些困扰。
1: 那这个第三者险，就是第三者责任险三者险，刚刚您讲到了至少是300万起步，350万。那您建议大家去购买多少的额度呢？因为最低是300万嘛，对吧？
0: 其实最低的话呢可以有50万、最低50万，最高有1000万。但是我们觉得适中的话300万左右，350万左右就够了。
1: 好的，好，那说完了这个第三者责任险，接下来车损险，这个应该是赔自己车辆的了。
0: 车损险呢是用来赔自己的车的。像以前的车损险呢就是一个主险，它后面的话还会有很多的附加险要单独购买。但是其实从2022年以后，我们的新的车险的话就已经是条款改变之后就是价量不加价了。就是说里面已经包含了盗抢、自燃、发动机涉水、玻璃弹涂破碎、还有那个不计免赔等等险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买一个车损基本上能涵盖我们车险车辆损失的大部分损失的赔偿了。
1: 好的，还有接下来

0: 说到的就是关于座位险、驾乘险啊。
1: 对，座位险跟驾乘险呢，是保我们车上人员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车子经常会是载家人，那我建议呢，还是要买一份驾乘险。
0: 嗯，
1: 几百块钱，但是买个安心。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车主选择这个短节，比如五一、十一都会
0: 自驾出游。
1: 对啊，自驾出行的话，肯定随车都是亲朋好友。
0: 对，
1: 所以的话，买一份这个驾乘险的话，它有随车的，
0: 嗯，
1: 也有随人的，
0: 嗯，
1: 都可以供大家自行选择。
0: 好，
1: 而且但是呢，另外呢，我们的车主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一些必要的附加险，
0: 嗯，
1: 比如说100万用药，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主嘛，
0: 嗯，
1: 也可以去适当的选择一些外部电网的责任险跟损失险等等。
0: 好，这两个险种能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吗？具体是干嘛的呢？
1: 100万用药呢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发生了事故，
0: 嗯，
1: 发生事故就是可能有人伤的情况下，
0: 嗯，
1: 人伤在治疗期间有可能会用到这个医保内的用药，
0: 嗯，
1: 那我们正常是赔付的
0: 啊，
1: 如果说是医保外的，就是清单内的用药的话，有可能会进行扣赔，
0: 嗯，
1: 但是有了这个附加险之后的话，那就发生了。只要跟本次事故相关的治疗费用，
0: 嗯，
1: 都可以进行赔付。
0: 好，那您讲到的这个医保外用药这个附加险种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呢？
1: 不多，基本上是根据你的车型，来定的，
0: 能和我们举个例子吗？
1: 可能还有车型跟保额，就是比如说你要买10万。它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
0: 哦，
1: 哎，基本上我们买个10万，二三十块钱。对，
0: 但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真的要医保外用药的时候是很及时的。
1: 对，这样子的话就不用自己再额外掏钱了。
0: 好的，
1: 还
0: 有一个是新能源车主可以选择外部电网保险，这个是干嘛的呢？
1: 就是我们新能源车主不是会有一些外部充电吗？有自装的，也有这个通过公共的这个新能源的充电装置，对吧？如果说是家装的，那我们买一个这个外部电网的话，就是如果说充电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可能失火啦，造成周边的车子的一些损失啊，或者说造成自身损失，这样子也是可以赔的。
0: 好的，
1: 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在出行途中，在这些公共的场所进行充电，这个也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保障的。
0: 好的，那这个刚刚讲到的叫做外部电网保险，它的费用，保险费用是多少呢？
1: 费用也不多，因为这个费用的话基本上也是在七八十块钱左右，
0: 70-80元。
1: 哎，对，根据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车价车型来进行一个划分，平均的金额的话，少的可能就是30-50，多的80-90，就这样子一个区间，不会很多。
0: 好，那保险真的不是买的越多越好，而是要买的准。
1: 对，
0: 好的，
1: 对，我们的那个保险公司呢，人保财险的话，也会在客户投保时，根据客户的一个车型，还有我们的驾驶习惯，以及常去的一些区域，提供一个个性化的险种组合，也就是避免客户花冤枉钱，同时呢也避免出现该保的没保的一些尴尬。
0: 好的，除了险种，其实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在今年出了交通事故，那我这个保费它其实是有浮动的，具体怎么变化呢？
1: 对，那这样的话就要提到我们的 NCD 系数。NCD 系数呢，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无赔款优待系数。简单来说，就是上一年没出险的话，那我们今年保费就会打折。
0: 那个折扣是有限定的吗？还是说一直会向下？如果没出的话，
1: 对，它会有一个最底线。它会有个最底线。我们应该情况下是逐年下降10%。是这样子往下下降的话，出险次数越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保费呢也就会越高。
0: 对，
1: 所以的话呢，对于一些非常小的剐蹭，比如说掉了一点漆啦，维修费用自掏200-300，也就可以解决的，那我建议大家可以权衡一下，就不要去考虑做保险走了，也避免影响到我们的下一年保费。
0: 那如果这个损失超过多少元的话，您会建议车友去走保险呢？
1: 我们测算了一下，就是大概要超过1000元以上。超过1000元了，那我们走保险还是比较划算的。同时的话呢，我们的保险系数呢也是跟这个车主过去一年 违章的情况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关联。
0: 嗯，
1: 因为我们认为就是保险公司也会有一个大数据模型嘛。
0: 嗯嗯嗯，
1: 他们会认为违章次数多，那你的危险驾驶的频率就会提高。
0: 嗯，
1: 所以的话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出险的概率会发生。
0: 嗯，
1: 所以也会影响到这个保费的一些折扣系数。
0: 嗯，
1: 所以的话车主们的话也要注意平车的开车习惯。
0: 嗯，好的，尽量不要去有违法记录的产生啊。
1: 对对对对对。另外呢，我们也要向一些部分的车营运车的车主啊，
0: 嗯，
1: 就做一点重要的提示，就是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统筹保险。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统筹保险呢，其实就是现在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客户，
0: 嗯，
1: 拿着统筹保险来，这个说是问怎么赔。
0: 嗯，
1: 其实统筹呢，它属于是一个交通的安全统筹，或者常见的呢是，比如说是某某服务公司，
0: 嗯，
1: 或者是交通运输集团推出的一种统筹。
0: 嗯，
1: 但是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保险，它是不受国家金融管理总局监管的。
0: 嗯，
1: 一旦出了事故，极易出现拒赔、脱赔，或者呢，就说是保险这个公司啊，就是卖这份保单的公司啊，
0: 嗯，
1: 破产了，无法兑现，等等情况。
0: 嗯，那也就是说，统筹保险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商业保险，它是赔不了的。
1: 对对对。
0: 好，嗯，那我们提醒大家啊，买这个车险一定要认准有保险公司字样的正规机构啊，还要看一看证件，正规的保单有保险单字样以及税务啊这个章，统筹单多为啊这个统筹服务单，还要查一查资质，买之前要查一查企业是否有保险许可证，没有这个证就是为统筹，还要算一算啊这笔账，统筹保费看似比正规这个险要便宜很多，但是一旦涉及啊这个人伤或者是大损，几十万赔款可能就要全部自掏腰包了。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几天受台风减弱后的残余云系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的时间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伞。同时呢，下雨天叠加上班上学的早高峰，路上也注定是忙碌拥堵的，大家也请早一些出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4度左右。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9: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8: 先听好消息吧。
9: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8: 嗯，不错。
9: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8: 什么？
9: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8: 还好还好。
9: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8: 啊！
9: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8: 哦。
9: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8: 关键时刻掉链子。
9: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8: 还好你们动作快。
9: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8: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
3: 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8: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理赔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副经理汪燕。汪老师你好。
9: 小米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地址是在京口区镇东路35号。汪老师长期从事车险理赔相关工作，熟悉机动车保险条款，精通交通事故理赔流程、车辆定损、各类事故责任划分。各位今天在车险理赔等方面有问题，都欢迎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汪老师进行互动和交流。好，刚刚我们弄懂了各类车辆的险种，也了解了保费浮动的规则啊。理论知识这些听起来都比较的简单，但是实际开车还是很容易踩进各式各样的理赔陷阱啊。生活当中也有不少车主表示，就因为一时的疏忽吃了亏，产生了纠纷。那接下来啊，汪老师能不能结合几组比较真实的案例啊，看一看理赔当中到底有没有接下来的这些坑呢？
9: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我跟大家先聊一聊啊，就比如说一个，我模拟一个场景，
8: 好，
9: 比如说张三开车被李四追尾了，张三赶时间就跟李四说，哥，我全责，
8: 就是后面，
9: 哎，对，
8: 后面这辆车，
9: 哎，哥，我全责，我赔你500块，咱们就别走保险了。因为走保险的话呢，我明年保费可能还要涨。张三一想啊，500块也行吧，就是收了钱就走了。结果下午发现保险杠里面裂了。修一下的话呢要2000块。这个时候 前车主就是张三回头去找张李四的时候，李四不认账了，这个
8: 时候怎么办呢？
9: 对，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私了后遗症，就是其实我建议啊，私了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签署一些书面上的一些处理，这个事故的一些协议书，或者呢，用这个手机录音啊，或者明确写上我收到多少钱，此事故一次性了结，互不追究，如果没有书面协议，对方反悔，你就很难去进行维权。
8: 那刚刚您举到的这个情景案例的话，如果真的这个张三发现维修费用要2000块钱，但是他只收了李四的400块钱，这个时候他肯定会觉得吃亏了嘛。
9: 对对对。
8: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有办法去补救吗？这个张三
9: 可以的。首先，如果说你可以去找交警。
8: 找交警，
9: 找交警，先去把这个事故相关的事故进行一个报案，找到如果李四，找到李四之后的话，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事故认定责任，去那个交警大队，去把事故认定书开出来，开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各自找保险公司进行赔付，这是可以的，
8: 也是可以的，
9: 这是可以的，如果说李四找不着，那张三也可以通过。找自己的保险公司，但是呢，可能会影响到一下
8: 保费的上涨了，
9: 对对对，
8: 好的好的，这个是刚刚汪老师和大家讲到的第一个这个情景案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起事故纠纷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9: 比如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0: 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S39江宜高速往常州方向过小黄山服务区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占用第二车道，现场车多换行。另外换行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南硕放机场和东桥枢纽附近， G152 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到董邦南枢纽路段，以及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服务区到东山路段，都是由于大流量和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如今消费贷的提前消费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各大银行也纷纷抢抓时机推出多重消费贷优惠。最近是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专项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市民认准正规机构，看清优惠门槛，严守资金红线，不要盲目借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据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山东、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经做好出海准备。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晚上21点，2026年8月总票房58.29亿，欢迎来龙餐馆8月票房19.49亿，成为了2026年8月票房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一场难得的遇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阳

0: 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与难熬。
1: 被爱的

0: 谢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太

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们的热血斗殴，更加有藏在小院子里的温暖回忆。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阮神英没有给林逸潇办葬礼，安葬好他的骨灰之后，随着他拿出上海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为林逸潇销户，阮医生爱人阮罗妈妈彻底的消失在了视圈里。宁奶奶病了一些日子，让懂得死亡意义的贺云陷入不可承受的巨大惶恐。他已经在医院失去妈妈，无法接受再在医院里失去外婆。尽管有舅舅的安抚和阮医生的保证，他小小一颗心也终日悬着，直到外婆出院。那个时候，阮罗妈妈的死已经从街坊们的茶余饭后消失，被新的谈资掩盖了。然而多愁善感的街坊邻居看到了贺云、方寻和阮罗这三个人一块玩的时候，便会感慨一句，可怜的三个孩子竟然凑不出一对完整的父母。在街坊们的心中，最可怜的要数小结巴方寻。哑巴妈妈在他不到半岁的时候和人跑了，疯子爸爸也在两年前淹死。贺云和阮罗到底还有一个靠谱的爸爸。然而在贺云的心目当中，非常羡慕小结巴方寻，因为他的妈妈是跑走了，还有再回来的希望，不像他跟小小孩的妈妈已经被安葬，是永远失去妈妈的意思。

贺云要离开外婆家的那一晚，方寻躲在被窝里哭了很长时间。这是他除了阮罗之外唯一的玩伴，因为石泉里的家长都知道他爸爸有疯病，发作起来十分可怕，都怕他也是一个小疯子，于是会教着自家的孩子不要和他一起玩。被石泉里的孩子欺负捉弄，使方寻唯一能够接近他们的时刻。其实起初宁奶奶也叮嘱过贺云，让他不要和小结巴方寻走得太近。然而这样的时候，宁致远反驳他说，方寻的爸爸是小时候被吓傻的，不是生来就有疯病的，不遗传，不然阮医生怎么敢叫自己的独生女和方寻同吃同睡整天玩在一起呢？难道咱们要比医生更懂得医学吗？而贺云呢，很喜欢舅舅，最初和小结巴玩也带有讨舅舅喜欢的心思，在离别的前一晚，甚至他都想不起小结巴，都是对外婆舅舅的不舍，扑在外婆的引得宁致远数次落泪。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解忧春城小巷里的旧时光》。那么关于旧时光这样的词，你又会想起一些什么？你小时候的旧时光里有出现过谁？耳边和你来听到王菲《岁月》。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几天受台风减弱后的残余云系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的时间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伞。同时呢，下雨天叠加上班上学的早高峰，路上也注定是忙碌拥堵的，大家也请早一些出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4度左右。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0: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有人说啊，人情世故那是天生的，那些把人心看得非常透的人，不是天生的冷静，而是他早早的就读懂了人性这门课。经典的力量，希望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书能够帮你学以致用。首先我们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3 分的作品，叫做阅人无数。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见人三秒大概啊就能判断出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以前呢，我们总觉得这是一种天赋，后来发现这其实是可以后天锻炼出来的。作者呢，把人的性格拆成了几种底层类型，从一个人的说话方式、行为习惯、应激反应里面还原出他真实的内心逻辑。他举了例子说啊，比如书里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就写到真正擅长读人的人，不是盯着对方到底说了什么，而是去看他没说什么。沉默、回避、岔开话题，往往比一千句表态要更加的诚实。接下来的作品呢，叫《影响力》，豆瓣评分是 8.6 分。作者呢是社会心理学家，他用几十年的研究啊，总结出了几个影响力的武器，就是互惠、社会认同、承诺、权威、喜好，还有稀缺。他觉得呢，这些都藏在每一场谈判、每一次促销、每一个让你点下立即购买的瞬间里。这本书呢，其实它好就好在不只是告诉你人是怎么被影响的，还告诉你识别之后该如何去防御，知道游戏的规则，你才能够决定要不要跟着走。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1984》，豆瓣评分是 9.4 分。这是一本讲政治的书，更加是一本讲人性的书。作者呢，构建了一个集权的世界，就是语言被篡改，历史被重写，思想被控制，连爱一个人都是犯罪。那么书中的主角呢，也试图保留最后一点真实的自我。结局其实可能如果你看过的话也知道这样的结局，就是他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不够勇敢，而是因为系统早早就算好了人性的每一个弱点。

0: 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29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是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4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搜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苏州东桥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至苏州东桥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卯之间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今年网安周的主题是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

0: 饭盒里的一碗素菜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1: 那这我看
0: 九月的第一天对我就不咋地。
1: 我看你吃的不挺好的吗？
0: 好吗？
1: 啊，你看你这
0: 啊
1: 凉拌藕
0: 好吗？
1: 还有这个你看青菜炒香菇
0: 啊
1: 还有那个丝瓜炒鸡蛋，哎，有荤的炒鸡蛋吗？鸡蛋吗？
0: 别的先不说
1: 啊，
0: 吃藕首先它就丑，
1: 哎，那是网络梗，那个藕还是好吃的，好吧。
0: 再说了丝瓜，
1: 嗯，
0: 我特别不喜欢。
1: 怎么呢？
0: 一股青丝味儿。
1: 什么叫青丝味儿？是什么味儿啊？
0: 这青丝味儿你不懂吗？
1: 头发味儿啊，
0: 头发那叫黑丝。青丝就是正经，我青丝味儿就是
1: 什么味儿？
0: 哎，就是草味儿
1: 啊，
0: 草，明
1: 白
0: 吗？
1: 啊，
0: 吃起来还水唧唧的。
1: 哎，行，哎呀，得了，我看出来了，你确实不喜欢丝瓜，
0: 真不喜欢。
1: 哎，但是我得说一句啊，人丝瓜真的很宝藏啊，
0: 是吗？
1: 在许多家庭厨房里，那丝瓜络是最常见的清洁工具之一啊。
0: 哦。
1: 不仅轻便耐用，用来洗碗去油效果还特别好。
0: 嗯，
1: 不少人觉得这个丝瓜络比传统海绵还得好用呢。
0: 对，我爷爷家就一直这么多年了
1: 啊
0: 我都活了这么多年了
1: 啊，
0: 具体多少年我不告诉你，但是他们家一直用这个丝瓜络。
1: 哎呦，
0: 现在也用丝瓜络。
1: 你看是不是？而且这个丝瓜络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0: 哦，
1: 今天我们给大伙来聊聊丝瓜。
0: 有一批像我这样的人要转台了。那我们的话题呢，就来问问大家 啊有没有什么家里边被低估的土味神器
1: 啊？土味神器，
0: 什么叫土味神器？对，就是这种非常传统的，
1: 哎，
0: 看起来吧其貌不扬，
1: 对，
0: 但事实上呢它很好用。
1: 哎，那我还想你蒲扇
0: 啊。蒲扇，对呀，也很好用啊，哎，
1: 对
0: 吧？
1: 对，
0: 聊起来，
1: 聊起来。
0: 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五月天的《三个傻瓜》啊，
1: 丝瓜，
0: 哎，聊瓜嘛，
1: 哦，这么个
0: 总得整点瓜，
1: 听出来。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5: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3: Hola。
1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打开收音机，
16: 按下播放键，
15: 掌握方向，
16: 为爱导航。
17: 前方路口左，
15: 下班路上好伴侣，
16: 好听好玩又有趣，
15: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8: 来吧，少不了你的一路畅行，
19: 我们也少不了监控，
18: 是吧？
19: 少不了大屏，
18: 哎，
19: 没有大屏，我们坐在这儿将毫无意义。
18: 不，坐在这儿怎么就毫无意义呢？我们还可以看导航吗？我们看了关于隧道，关于上隧道，
19: 看某德
18: 出口啊。
19: 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咱们镇江市区一些主要主干道的道路通行状况啊。
18: 哎，我刚才看到隧道出口还可以。
19: 这个才点太早，
18: 哎，但是
19: 这
18: 个风很大，现在啊，
19: 这两天的天气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很重要。然后呢，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
18: 是的，
19: 反正这两天大家呢都带好雨具。不过呢，话说回来，很凉快，
18: 对对对，凉快了，
19: 对吧？这真的很舒适啊，很舒服。那么大家呢出行在路上，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啊。
18: 没错，
19: 具体的路段咱们就5:30之后再聊吧，因为目前。
18: 真正高峰来临的时候，
19: 对几大路段的话，看上去
18: 都可以，
19: 都还挺好的，像焦山路
18: 啊，
19: 但焦山路的车已经开始多一点了，
18: 对对对，
19: 对吧？南北方向的车已经多一点了，
18: 没错，
19: 大家已经下班了，
18: 嗯，
19: 开始往家赶了，毕竟今天的开学第一天。

0: 饭。
1: 哎，
0: 啊，
1: 不过现在
0: 回家多吃点丝瓜。
1: 小学啊
0: 啊，不是不是这个，
1: 人家
0: 这不得切回自己的话题吗？
1: 放学吃丝瓜，头天开学就吃丝瓜。
0: 那这今年一学期都很丝滑。
1: 哦，可以。可是你吃上丝瓜了啊，今天得让学生们都吃丝瓜是吗？
0: 嗯，今天我们聊
1: 不过这
0: 个
1: 丝瓜用处大，
0: 的问题啊，
1: 对、
0: 嗯、
1: 人人都以为它是洗碗布，偏偏它最争气啊。
0: 那丝瓜呢，它是一种来自植物，这个丝瓜络啊，它是来自植物的天然纤维材料，
1: 哦，
0: 具有独特的多孔结构和力学性能，
1: 你看看，
0: 还在净化污水、隔热降噪等方面有独特作用。
1: 哎呦，
0: 甚至还能够被制成新型能源和医用材料。
1: 哦，这么厉害吗？就这丝瓜？
0: 那么，看似这种普通的植物纤维，究竟凭借怎样的结构和成分，拥有如此多样的功能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
1: 没错，
0: 长知识的时候又到了。
1: 哎、啊，这是一个非凡的天然。材料，
0: 嗯，
1: 这丝瓜呢是哪科你知道吗？
0: 丝瓜是
1: 葫芦科
0: 啊、哦，葫芦科。
1: 哎，一年
0: 不是本科，
1: 藤本植物。
0: 嗯，
1: 哎，原产于哪儿你知道吗？
0: 嗯，
1: 印度。
0: 哦，舶来品。
1: 哎，在唐末宋初的时候，从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传到咱中国了。
0: 感谢。
1: 哎，感谢谁呀？
0: 其实你不传也挺好的
1: 啊。我以为你感谢我读的呢啊。
0: 哎，有的人特别喜欢吃水煮丝瓜。我天哪、
1: 哦、但是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丝瓜一开始我不爱吃，但有一次我吃到了一种做法，我觉得真的 get 到了我的点，从那以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台风沙德尔残余还可能会复活，未来十天9月3号之前，受到台风减弱之后残余云系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将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间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度左右，最高气温28到29度。3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请注意，请注意，目前路面上的车辆正在增多、
1: 啊、
0: 请各位车友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1: 确实是啊，我们看这各个路口，不光是这个汽车，电动车也不少。
0: 对啊，怎么突然间感觉好像车多了一倍、啊、
1: 是用了才知道，透气性真没法比，
0: 只要有人洗、
2: 哎、有人洗都行，
0: 这不是懒吗、嗯、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图省事才用的纸尿裤吗、
1: 哎
0: 嗯、对，确实了，那个、嗯、现在有很多人返璞归真，去网上买那种纯棉的、尿布尿剂子回来用
1: 尿剂子、
0: 嗯
1: 嗯、看王波啊，说我说个老物件，叫什么竹壳暖水壶，以前觉得土，现在觉得那才叫保温，前一天晚上灌的水，第二天下午还烫嘴，好你还压上韵了。
0: 竹壳暖水壶，
1: 这玩意儿跟竹壳有关系吗？这玩意儿不是内胆的事儿吗？大哥呀，
0: 你买个好的内胆、
1: 啊、对呀、啊、
0: 你前一天晚上灌的水，第二天依然烫嘴、
1: 啊、
0: 但是那个竹壳暖水壶还是挺有氛围感的，
1: 竹壳暖水壶、塑料壳暖水壶、铁皮壳暖水壶不都是吗？
0: 但是你拍照的话，你就是竹壳的就好看呢。
1: 哦，竹壳复古是吧？
0: 对呀、
1: 啊，
0: 现在都流行这种怀旧风嘛，那、
1: 哎、
0: 可以去拍照。
1: 你看，
0: 或者你要去开小店的话，你店里放一个，
1: 哦、
0: 啊，就这个店就很有腔调。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就是这样
1: 是
0: 啊。
1: 我店里明天放一个。
0: 你什么店？
1: 咖啡店。
0: 哦，你的店，
1: 哎，我今天给你们冲完，明天你们来喝都烫嘴。
0: 你这个店有点偏了。好，我们继续来说回这个丝瓜络的事儿、哦、啊，我们说它了是建筑小能手，
1: 哦、建筑小能手了。
0: 哎，这个丝瓜络啊，它多孔、轻质又高强度、所以呢，就有研究者、
1: 啊、
0: 把它和石膏、水泥和天然的这个纤维等材料复合，
1: 哎呦，
0: 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建筑板材。
1: 哦，
0: 啊，这个板材呢又保温又隔音、
1: 哎、
0: 又环保，
1: 好家伙，
0: 对吧？要知道啊，用丝瓜络制作出来的板材，它这个保温性啊是很强大的。
1: 哦，
0: 因为呢它的这个孔隙结构啊就决定了它的这个保温性能，
1: 是吧？
0: 你想想，我们为什么穿羽绒服啊？
1: 啊，孔隙结构吗？
0: 对，就是羽绒服，它就是蓬松嘛，
1: 啊，这么
0: 个意思吗？它就把空气给凝固住了，它就包裹住你了。
1: 哎呀，我一直以为羽绒服厚呢，所以它在保暖的嘛呀。
0: 你穿三斤棉花在身上，那不更厚
1: 啊？这么个意思啊？
0: 对呀、啊，就是这个原理，
1: 哎、
0: 对吧、嗯？啊，就是有研究结果显示啊，掺入丝瓜络纤维的石膏板，它的导热系数比纯石膏板降低20%-30%。
1: 哦、
0: 另外呢，丝瓜络制成的板材在隔音方面也非常的出色。
1: 哦，它还隔音，你看看。
0: 因为呢，声音是在空气当中以震动的形式传播的。
1: 对呀、
0: 啊。而多孔材料的吸声机理呢，主要是依赖于能耗消散。
1: 哦。
0: 丝瓜络是三维网络结构。
1: 好家伙。
0: 所以它正好有这个特征。
1: 哦，都消散了，给你。
0: 对。
1: 哦、
0: 哎，所以呢，它呢就是能够去吸收系数在中低频段的这个频率
1: 啊、哦，也就是200-1000赫兹，
0: 尤其是这种交通噪声和人声，
1: 对，
0: 正好就在这个范围里边。
1: 没错，
0: 你要是用上了这种材料，
1: 嗯，
0: 你在家里就听不到楼底下的人聊八卦了，
1: 哎呀，你就听不着你媳妇唠叨你了
0: 啊，那还是能听见
1: 啊，能吗？
0: 它是隔绝家里和家外，
1: 啊、
0: 它不隔绝一张床上的你和。

0: 和他。
1: 没那么神奇、啊、
0: 哎，另外呢这个丝瓜络制作的板材还很环保嘛。
1: 哦，环保。
0: 它的这个丝瓜络它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降解的、
1: 哎、
0: 啊，它不会产生微塑料、嗯、或者是有毒的残留物。
1: 没错。
0: 所以呢它是一种符合绿色建筑理念的可持续性材料选择。
1: 嗯，
0: 是不是得给小丝瓜点个赞？
1: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这个丝瓜在建筑方面还能有这么大成就。
0: 它虽然不好吃
1: 啊，
0: 但是呢它很有用。
1: 哦，对，
0: 这一点咱也不得不承认。
1: 那必须的，
0: 好吧。 啊为它鼓掌。要知道啊，瓜很甜。
1: 嗯，
0: 真的呀。
1: 这、就是、
0: 因为有人觉得丝瓜是甜的。
1: 哦，
0: 你觉得吗？
1: 我不觉得。
0: 那看来你对丝瓜也不是真爱嘛。
1: 那没真爱，没那么爱。
0: 这是来自后弦的瓜很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收音机，
0: 按下播放键，
6: 掌握方向，
0: 为爱导航。
7: 前方路口左，
6: 下班路上好伴侣，
0: 好听好玩又有趣，
6: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8: 傍晚的17:49了啊！这里是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9: 我是小范啊。他们慢下来了，
8: 我知道他们是谁了。他们是车友们，
9: 他们尤其是走在往焦山路去的这些车友们
8: 啊，
9: 现在呢车辆已经比较多了，比刚才那个点还多呢。
8: 刚才是缓行，现在有一道都已经不动了。
9: 刚才是40-50，现在基本上20-30。
8: 现在20-30，
9: 20-30，再往前面就是5。
8: 差不多，差不多。
9: 然后再往前面那就是0。
8: 对，再往前都停下来了都。
9: 但这个地方是每天晚上，它是就是一个常规操作，因为。我每天走这儿走，我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环线啊，因为这个大转弯，在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转盘一样的，
8: 对，
9: 这环线一下去，它就是一个红绿灯，
8: 哎，
9: 所以它红绿灯的时间呢本身就比较长，哎，它就没办法，它只能给堵到这个环线上面来，
8: 哎，对了，
9: 哎，大家只要耐心等待，我们很快就可以通过的，
8: 哎，在这儿就别着急了，
9: 是啊，那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隧道的情况，因为这个两个岔口嘛，就是一个往隧道去，一个往这个那个关，就是焦山路去嘛，对吧？咱们得再观察一下隧道的这个通行状况啊，来看看进口处，
8: 哦呦，
9: 开始了啊，
8: 进口处是怎么了？开始缓行了，出口倒比刚才好多了
9: 啊，出口不多，那就证明隧道里面车多嘛，
8: 哎，
9: 因为隧道是有限速的，它不可能让你无限的加速，
8: 没错 啊，
9: 再加上这隧道本身就弯弯绕啊，所以呢，有点车辆积压也很正常，
8: 哎，对了，
9: 待会儿我们一直给大家密切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看学校门口的情况啊，我来找一找这个中山西路和孟西路的交叉路口，在哪儿呢？
8: 上面呢，应该
9: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不对，
8: 没有，
9: 就是哎呀太难为我，一会儿看到再说吧，
8: 好，
9: 先看看南珠峰路润州路路口，
8: 嗯，
9: 车辆来来往往，
8: 哎，对
9: 啊，你看直行的非机动车和右转的机动车，他们经常会交汇在一起，
8: 对啊，
9: 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礼让啊，
8: 没错。
9: 黄山南路北辅路路口南北方向车不多，
8: 嗯，
9: 东西方向车流量也不算太大啊。
8: 哎，
9: 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目前呢，哎，这也是一个市区主要路段集中的路口啊，
8: 嗯，
9: 车流量不小，但是秩序井然，
8: 嗯，
9: 哎，我找着了，
8: 找着了吗？
9: 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家长们都来了，
8: 哎，这家长们已经在这候着了啊，
9: 家长们已经在这候着了啊，已经占据到了一个非机动车道了，
8: 哎，
9: 嗯，但是呢我也已经看到了交警叔叔的身影，
8: 哎，
9: 他已经站在路口守候住了，
8: 没错，
9: 那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警的指挥。
8: 对了，
9: 啊，
8: 在这儿一定得稳加慢行，注意礼让啊！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丝瓜啊，
8: 丝瓜，
9: 丝瓜这个东西，
8: 嗯，
9: 还是非常好的。
8: 没错啊，我们看看这个互动啊，有没有你们要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土味神器呢？
9: 有人说了呀，丝瓜络那真的好用啊，
8: 哎呦，
9: 小露露，
8: 嗯，小乐乐。
9: 用它洗锅又干净又不伤锅，
8: 哦，
9: 啊！原来只有我妈妈家里用，现在我也用起来了。
8: 你看看，啊，
9: 哎，真的，你现在在外面买的那些科技棉，
8: 啊，
9: 哦，我真是觉得没有丝瓜络好用，
8: 还不如这天然的呢啊！
9: 嗯，就是怎么说呢，它虽然好看。嗯，
8: 对
9: 啊，就是我买的那些科技棉，它长了各种各样，
8: 哎，
9: 印满了各色的这个
8: 图案
9: 祝福语，
8: 对，哎呵，
9: 嗯，但是它坏得很快
8: 啊，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裤带，啊，
9: 你怎么不唱出来呢？你怎么忍得住的呢？
8: 啊，那家伙啊，
9: 而且你会发现它越用越烂，
8: 是。
9: 就丝瓜络还行，
8: 丝瓜络不会，那个都越用越碎，而且有的啊，
9: 哎，有的就是很人家说你要是弄不干净，它会什么依附在什么，
8: 哎，
9: 你就吃下去了，
8: 哎，
9: 是吧？
8: 危险，感觉挺吓人的。
9: 嗯，
8: 郝云常在说了，提名蛇皮袋，以前显得丑，放假回家装书装被子，又结实又能装，行李箱都不香了。哎呀，你看，
9: 那我还是选行李箱吧。
8: 那你看范老师
9: 蛇皮袋还得背着呢，背不动。
8: 那这范老师比蛇皮袋还能装呢。
9: 我是吗？
8: 你说有点呗，
9: 我装了很多的知识，
8: 哦，
9: 是吧，
8: 哦，对对对对对，
9: 你别一说反了，哦，
8: 啊，没有没有没有，
9: 把范老师装蛇皮袋里呢，哦，
8: 我注意啊。瑶瑶说了，我说大花布啊，以前觉得土的没法看，现在拿它做一抱枕，放沙发上还挺好看，亲戚来了都问哪儿买的，好家伙
9: 啊，就流行是个圈嘛，
8: 哎，
9: 就这个意思。
8: 但我说大花轿，哎，
9: 抱一抱那个
8: 抱
9: 一
8: 抱。
9: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丝瓜络的第二个用处，
8: 丝瓜络，
9: 天然净水器，
8: 嗯，没错了啊。除了在建筑领域展现出来物理优势，这个丝瓜络的化学性质同样值得关注啊。它的表面活性基团使它在这个环境治理，尤其是水体净化中独具潜力啊。
9: 嗯，
8: 你看现在这个工业化进程都挺快的，
9: 就是那个，挑重点读，
8: 哎，这
9: 太专业了，咱也吸收不了这知识，
8: 哎，各种的污染吧，
9: 啊，
8: 反正就是都有啊，对生态也造成影响了，
9: 嗯，
8: 这个丝瓜络呢就凭借它的多孔纤维结构和表面活性基团，能够有效的吸附并去除多种污染物，是一种这个性能稳定、来源广泛的天然吸附材料。
9: 对，然后呢，它主要的机制啊，就是物理截流和化学吸附两个方面。
8: 哦，
9: 因为它的重点还是因为它有孔，
8: 对，
9: 它有洞。
8: 没错
9: 啊，它呢引导污水在流经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复杂的流动的路径。
8: 哦，
9: 这些脏东西啊，污染的颗粒呀，啊，等等啊，就会留在这个孔隙里面，
8: 啊，就能被截流了嘛，就这么个意思，
9: 哎。就是概念理解起来就这么简单
8: 啊，
9: 哦。另外呢，它还有一个优点是可再生利用。
8: 好家伙，
9: 它这个吸附饱和之后呢，只要把它进入到一种特制的溶液当中
8: 啊，
9: 就可以破坏吸附件，
8: 哦，就把那些弄没了，用
9: 就是那些污染物它又
8: 洗
9: 释放出来了，
8: 嘿，
9: 哎，你明白，它就洗掉了，
8: 对对对
9: 啊，你经过清洗干燥之后呢，这个丝瓜络它还能再吸附一次，
8: 这不就有点像那活性炭是吗？吸完了搁外面晒晒去，
9: 哎，
8: 哦，
9: 对，它可以循环使用，
8: 这么个意思。
9: 这个实验显示啊，五次循环之后，它的吸收率仍然在55%以上，
8: 哦，能用这么多回啊，
9: 所以真的很优秀，
8: 哎呦，优秀
9: 非常棒啊，所以呢，这个后续啊，应该是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8: 没错啊，
9: 就看咱们科学家到底怎么样去研发它了。
8: 哎，
9: 这首歌来自，你咋就给我？
8: 这首歌来自，
9: 又给我闭麦了你。
8: 这首歌来自
9: 郑钧
8: 啊，
9: 私奔。
8: 哦，私奔。啊，
9: 好，
8: 哎，
9: 你现在可以给我闭麦了。
8: 哎呦，难为您了。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臂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11.98万， 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日。
2: 好凉的美方能长久，上帝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山东路孟西路的路口啊，已经，哎呀妈呀，
1: 就是晚高峰，
0: 车涌动
1: 啊，就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啊。
1: 因为正值放学的时间段，那还好是错峰，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三角区有很多的学校，
0: 哎，
1: 对吧？四点多钟可能有一波，现在呢已经到了6点钟又有一波。
0: 对，
1: 不过呢，一般这种情况会在15分钟左右就缓解了，就差不多了啊。我们回过头去再来看看焦山路的南北方向，目前呢，你看车都比刚才要少了。
0: 哎，这是一个绿灯正在过啊，
1: 没有那么多了啊。再来看看高架这个地方，哎呦，还在堵着呢，今天，今天还挺长的
0: 啊，对
1: 啊，今天车不少，
0: 不少不少。
1: 那隧道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再给各位关注一下出口处，
0: 出口还好
1: 啊。入口处出隧道倒是缓解了，
0: 哎，缓解了，
1: 嗯，
0: 入口出口
1: 那其他的路段呢应该也是逐渐的平静下来，
0: 没错，
1: 你
0: 看大润发这儿啊，
1: 大润发这儿反正南北方向车不多，
0: 哎
1: 啊，东西方向的话会稍微多一点点，
0: 嗯，
1: 啊，但是呢也是在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0: 没错，
1: 通行秩序也挺好的，
0: 对
1: 啊，大家呢继续保持，
0: 哎，
1: 同时呢来听听我们今天的科普，
0: 哎，
1: 我们今天来聊什么呢？四个路这个东西，
0: 嗯，
1: 啊，可能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只停留在洗碗这件事情上，
0: 对，
1: 但事实上呢它现在非常非常的牛，
0: 哎，人家又是建筑新材料又隔音，妈呀，
1: 对，那简直就是牛来呀，啊，
0: 长得丑啊，是吧，啊，
1: 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净化水又可以保温，
0: 嗯，对，
1: 各种各样隔音，对吧，
0: 啊，
1: 同时呢它还是材料界的新宠，
0: 没错啊，
1: 还是现代生物材料，
0: 哎，
1: 啊，为什么说它是材料界的新宠呢，
0: 啊，
1: 因为有研究发现啊，经过高温碳化处理后的丝瓜络能够转化为多孔碳结构，
0: 好家伙
1: 啊，就是把它搞黑
0: 啊，
1: 把它搞黑之后呢它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机械稳定性，
0: 哎，对了，
1: 它可以去制造超级电容器，
0: 嗯，
1: 电磁屏蔽材料的功能器件，
0: 或者不得了啊，
1: 所以呢它会成为能源与电子材料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0: 哦，
1: 啊，这是材料界的新宠，
0: 没错啊，
1: 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现代的生物材料，
0: 哎，它作为，
1: 啊，因为
0: 嗯
1: 现代药理的研究就表明，
0: 哦，
1: 它这个里面所含的皂苷，
0: 啊，
1: 黄酮，
0: 哎呦，
1: 多糖等等成分呢是具有抗炎抗氧化和抗菌的作用，
0: 你看看啊，范老师就比较注重这个，嗯，
1: 对呀，
0: 啊，
1: 以后再买这些面霜，
0: 嗯，
1: 对吧，就以后就
0: 有没有丝瓜成分，
1: 哎，
0: 让你吃你不
1: 吃，
0: 是
1: 直播间里面
0: 来劲的，
1: 直播间里面主播就会拿着一个丝瓜做的面霜告诉你，
0: 哦，
1: 这是我们的抗衰新型面霜，
0: 好家伙，
1: 含有丝瓜络成分，
0: 哦
1: 啊，这个物美价廉，丝瓜络应该不会收我很贵吧，
0: 啊，丝瓜络应该便宜点，嗯，
1: 对吧，它可以作为细胞培养的一个支架材料，
0: 哦，
1: 啊，用于软骨皮肤等组织的修复研究，
0: 哎，对
1: 啊，同时呢丝瓜络独特的结构还被用于仿生医学模型，
0: 哎呦呵，
1: 这一段能交给你吗，
0: 这段就这咱都不用说了，这不已经这四个洛已经这么厉害了，又仿生的又支架的，是不是，
1: 嗯，
0: 这太多科学的听的大伙也都一头雾水的，知道啥用就完事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反正呢这有个结语，来、
0: 啊，
1: 这有个结论，
0: 哎，从厨房中啊的清洁用品到这实验室里面的功能材料，其实这个四个洛的研究啊展示了自然结构的多样潜能，它轻盈而坚韧的纤维骨架呢也为科学家提供了一种兼具可再生性和环境友好的材料原型啊，所以呢现在这个丝瓜络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了，什么探索净水啊建筑啊储能啊以及生物医学多个领域，这些研究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种普通的植物材料，不过这故事也提醒我们啊，很多这种创新啊并非来自全新的发明啊，而是源于对自然结构更深入的理解与再利用。你看，我们在厨房里使用丝瓜络的同时，也会意识到，不仅是洗碗布，而且赋予人类一种新的 汽笛笛笛，
1: 突然想带货丝瓜络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一做，哎，这个要是上个链接
0: 啊，
1: 这不得卖爆了？你说
0: 是啊？你说说啊？
1: 可是我们现在上不了链接，
0: 丝瓜络的商家呢？
1: 我们只能上一首歌。
0: 那也行啊。
1: 太遗憾
0: 啊，叫梅花烙。
1: 真的，我就真的要叫领导好好考虑这个方面。梅花烙也没有啊。
0: 这首是
1: 这首歌叫《四季与你》
0: 哦，听听吧。
1: 我已经很牵强了，到这一步，
0: 太牵强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4: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8:18，
1: 少老跟我说来了来了。
0: 嗯，
1: 我说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0: 怎么呢？
1: 应该是走了走了。
0: 我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1: 差不多了，留给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
0: 不过有一些话题我们还是要读一读的。
1: 各位要好好珍惜丝瓜络和我们。
0: 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有没有土味神器啊？除了这个丝瓜络之外，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推荐了。
1: 对对对，所谓土味神器啊，跟土味神那个情话是不一样的。
0: 就不一样，不一样
1: 啊！土味情话呢，没什么用，
0: 让人恶心。
1: 但是呢，土味神器呢，就很好使。
0: 哎，让人觉得方便
1: 啊！你看啊，我往后面翻翻吧，不要对后面的这些朋友们不公平。
0: 哦，
1: 柳絮飞扬，它叫
0: 是吧？
1: 我们这儿不叫丝瓜络，叫丝瓜精。用处很多，还可以纳鞋垫儿，还可以做刷碗工具。表达人生，艾米说了，洗澡好用啊。
0: 这是一人是吧？
1: 哎，对对，
0: 我以为说刚还是接着刚才那个呢，说洗碗也好用，还可以表达人生啊。
1: 不是，但是洗澡这玩意儿好用
0: 哦，
1: 好像是。我小时候就有这么回事儿。
0: 我爸爸跟我说过，他们小时候用那个搓澡，
1: 下坑。
0: 哎，这。
1: 然后
0: 咱就可以说的文雅一点。
1: 阿里罗瓜他说了，可以推广种植啊。
0: 推广种植，
1: 企业与农户签收购合同
0: 啊，
1: 让农民增收。
0: 哎呦呵，那这样娘家那个丝瓜络的那个玩意儿，那什么玩意儿，面霜还是什么的，那就有戏了。
1: 对呀，就开发起来了呀。
0: 哎呀，
1: 这里面的核心成分是面丝瓜。
0: 丝瓜。
1: 实在哪一天你饿得不行了，还能挖出来吃两口。
0: 对了对了
1: 然后小徐说了，还用这做过鞋垫呢，你不知道吧？可以治脚气。
0: 我还真没用过。
1: 这话你可不能随便说，这没有科学验证，能不能治咱不知道啊。但是做过鞋垫这事儿应该是真的。
0: 哎，对，没错啊。
1: 你看看还有什么土味神器吗？
0: 如果有如果，提名泡菜坛子。
1: 嗯
0: 啊，以前觉得占地方，现在腌酸菜泡萝卜比超市买的好吃多，成本还低。
1: 泡菜坛子还能养鱼？
0: 嗯，
1: 皇上说的。
0: 养金鱼
1: 是吧？他说我在家里整一口泡菜坛子吧。
0: 啊，那叫缸。
1: 我回他了一句，
0: 小，回他一句，
1: 滚。
0: 光年说，投解放协议票
1: 啊。
0: 秋秋说，我得说手工棉袄，以前嫌它丑，嫌它厚啊，现在冬天就爱穿我妈做的。
1: 妈妈是裁缝啊。
0: 对，有可能啊。还有这个。

0: 啊，什么 planet 啊，这什么
1: 就叫 plant、plant 吧
0: plant 啊，
1: 差不多吧，
0: 提名搪瓷缸子、
1: 哎，现在是有啊，
0: 对，
1: 现在这搪瓷缸子卖的还不便宜、
0: 还对对对，卖的搪瓷缸子搪瓷锅各种啊，又来了，
1: 对呀、
0: 啊
1: 啊哎、还真是、
0: 摔都摔不碎、
1: 然后有那种公鸡碗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鸡缸杯什么公鸡碗，
1: 对对、
0: 哎、
1: 这都是叫复古怀旧风，
0: 是是是啊啊！那个瑞说，最后一个瑞说，现在年轻人不懂的嘎了油啊、就是，
1: 嘎了油，这不是我妈用的吗？
0: 对呀、那护手霜嘛，冬天手有口子了，抹两下就好了，比大牌护手霜管用。
1: 还真是
0: 嘎了油，我们以前也用，我们以前一小管的往外推。
1: 嗯
0: 啊，推完了抹手上，嘿，真好。
1: 嗯，
0: 让我想起了很多东西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台风沙德尔残余还可能会复活，未来十天9月3号之前，受到台风减弱之后残余云系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将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是阵雨或是雷雨，偏北风
2: 光悄然流转。歌曲带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

0: 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南枢纽至白马之间，以及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4: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的《浪迹天涯》。陈淑桦的演唱分寸感恰到好处，从容大气，歌曲跳出了小情小爱，多了一份洒脱与开阔。年少的时候总向往远方，向往浪迹天涯的自由，长大之后才懂得那份向往就是少年人独有的勇气。编曲利落大气，也让这首作品在很多的抒情老歌当中显得格外特别。

来自于陈淑桦的《浪迹天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它充满了思念的情绪，来自于陈明的《梨花又开放》。啊，陈明的歌声就是永远情绪饱满，嗓音真挚，歌声里面有故乡，有童年，有回不去的旧时光。九月既是新的开始，也适合回头遥望来时的路，那些故土和童年留给我们的记忆，也会一直滋养往后的人生。

走过半生再回头听，才明白得失起落皆是寻常。开学代表新的启程，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继续往前走的人，看淡得失，踏实前行。

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伴着九月一号的开学日，我们听完了这些跨越不同年代的老歌。一首歌就是一段时光切片，有童年的烂漫，有青春的迷茫，也有成年人的通透和释然。愿正在校园的少年珍惜当下的光阴，愿已经长大的我们不忘来时的纯粹。我是易小潮，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我们可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有专业的老师授课，有丰富的书籍阅读，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具使用，拥有良好的学习条件。可90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他们的学习条件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艰苦。
1: 这个本子好破旧啊，静静姐姐你看，本子上的字迹都花了。
0: 可别小看他，他可是当年红军宣传员贴身珍藏寸步不离的宝贝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破旧的样子，正是因为反复受潮，常年磨损而造成的。上面的字迹有的被汗水雨水泡得模糊晕开，有的地方没有笔墨，战士们就用烧焦的木炭磨尖的石子一笔一画的补写。
2: 什么？用石子写字？那得多费劲啊。
0: 是啊，可是他们就这么写了，正反两面密密麻麻，没有一寸空白，没有一点浪费。
1: 我实在不理解，他们每天行军赶路那么辛苦，为什么还要坚持写东西呢？
0: 这个问题太棒了。25000里长征，日日跋山涉水，夜夜风餐露宿，战士们每天徒步几十里山路，翻荒山，穿草地，越险峰，身体极度疲惫，身心备受煎熬。但无论多累多苦多饿，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学习，放弃思考，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信念。白天行军休整的短短几分钟，所有人也会围坐在一起，借着落日余晖，山间微光，听宣传员念笔记，学道理，悟初心。深夜寒风凛冽，星光微弱，战士们围着篝火，借着跳动的火光，认真记录行军路线，书写革命信念，摘抄励志短句，总结战斗经验。
1: 好有画面感啊。
0: 本子写破了，用粗布一针一线修补，纸张不够用，就缝隙里填写，正反两面都写。没有新文具，就一物多用，格外珍惜。在缺衣少食，随时面临生死考验的长征路上，这本小小的笔记本就是他们的课堂、书本、知识库，更是支撑他们走向光明的精神粮仓啊。
2: 静静姐姐，听完我感觉好惭愧啊。我有时候写字潦草就撕掉，作业本随意浪费，上课脑子还偶尔开小差。
1: 我也是，和红军叔叔比起来，真的是太不应该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写字，认真听课。
0: 是啊，这第一件时光宝藏就是告诉我们，盛世当惜学，年少当笃行。绝境中的先辈尚且求之若渴，而我们身处盛世，更应该珍惜时光，踏实学习。同学们，真正的珍惜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每一天的行动里。红军战士在一无所有的绝境中，尚且拼尽全力求知上进，只为心中的家国理想。而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拥有良好的学习条件，更没有理由敷衍懈怠，浪费时光。认真书写每一个字，用心钻研每一道题目，踏实上好每一堂课，珍惜手中的每一件文具，就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致敬。学习从不是负担，而是新时代少年成长的必经之路，更是我们接过红色接力棒奔赴未来的底气呀。
3: 我们记住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开启第二件时光宝藏吧，这可是长征路上最关键的引路神器呢。
1: 我来拿。快来看，是一枚小小的指南针。
4: 让我看看，这么简陋啊，外壳都磨得锃亮了。

0: 了，
1: 刻度都快看不清了，和我们现在精致的指南针完全不一样。
2: 这是红军战士手工打磨自己拼装的简易指南针。我问你们啊，如果我们和爸爸妈妈出门游玩，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不到路了，你们一般会怎么办啊？
1: 这还不简单，打开手机导航呗。
0: 对，不管去哪儿，导航一秒就能告诉我怎么走，还能播报路况呢，特别方便。
2: 对，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可是在90年前的长征路上，没有导航，没有地图，没有路标，没有指示牌，整整25000里征途，前路茫茫，随时面临迷路、失联、陷入绝境的风险。
0: 那他们怎么找准方向走到终点呢？就用这个指南针吗？
2: 没错，他们靠的就是这一枚枚简陋却珍贵的手工指南针。战士们用废旧铁皮打磨外壳，用简易零件拼凑指针。我们每一位同学的成长之路，就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少年长征。回忆一下，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学习遇到难题想放弃，跑步坚持不下来想偷懒，遇到挫折了想退缩。
1: 我上次数学题做不出来就想算了。
0: 我跑步跑不动的时候也想停下来走。
3: 我也是，这就像长征路上暂时迷路的队伍。
2: 所以这枚指南针告诉我们什么呢？
0: 身体可以累，但初心不能偏。
1: 路途可以难，但方向不能乱。
0: 心中有信仰，脚下就有力量。
2: 你们说的真棒。是啊，每个人的成长旅途都难免遇到迷茫、困惑和想要退缩的时刻。就像长征路上，会起雾，会遇风雨，会山路崎岖。但只要心中有目标，眼里有光亮，我们就永远不会走偏。学习遇到瓶颈不慌张，坚持下去就是进步。运动想要偷懒不放弃，咬牙坚持就是成长。小小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最朴素的道理，成长不怕路远，不怕困难，最怕没有方向。守住初心，坚定目标，稳步前行，我们每个人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路。少年有方向，成长有力量，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征途。90年前，先辈以方寸指针定山河前路，90年后，我们以理想初心定人生前路。这就是代代相传的

0: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陈护士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哈。那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里面，有哪一些这个健康的风险提示啊，要提醒到各位要当心呢？
1: 那我首先就要特别提醒大家以下几件了。
0: 嗯，
1: 那第一就是一个我们要警惕一个高温中暑。
0: 嗯，
1: 因为我们长时间在外户外作业、暴晒或者闷热密闭环境里面久坐，那很容易诱发一个中暑症状。那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致死率高，进展很快。那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干多汗，那这就是先兆中暑，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 补水降温。那如果出现了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心跳加速，那这是轻症中暑。那如果出现持续超高热、无汗、意识模糊，那这是重症中暑，必须紧急送医。
0: 嗯，
1: 那注意以上防护几点，那我们尽量户外活动要避开一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主动多次少量的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避免冷风直吹。那同时要注意我们一个夏季的传染病，8月份蚊虫比较活跃，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风险突出，那我们一些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驱蚊产品。另外近期新冠和流感病毒活动强度也有所回升，在我们的密集场所还是需要注意防护。
0: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外科手术啊，手术前手术之后啊，患者包括家属该怎么做呢？
1: 那我们手术前一定要做好3件事。第一，手术前一定要戒烟，长期吸烟的人术后很容易发生肺部感染，那建议至少提前2周戒烟。第二，做好个人卫生，手术前一天要洗澡，但不要自己用刀片刮毛，这个需要交给我们护士来做一个专业的背皮处理。
0: 嗯，
1: 第三，严格遵守禁食禁水，这不是在为难你，是在保护你。我们麻醉状态下，如果胃里有食物反流，进入气管会窒息，会要命。那我们手术后，我们家属做好哪4件事呢？
0: 嗯，
1: 第一，别着急大补。手术刚做完，胃肠道功能呢还没有恢复，强行喝鸡鸭鱼鸭汤只会引起恶心呕吐，那我们慢慢的要从流质开始慢慢过渡。第二，我们会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在医生允许的前提下早下床能预防血栓、肺炎、便秘，那第一次下床一定要有人搀扶哦。第三，我们自己要学会观察伤口，留意我们的伤口敷料有没有一些渗血渗液，有没有异味，那我们周围皮肤有没有发红发热，我们要保持一个敷料的清洁和干燥。第四，作为家属我们要做好患者的一个心理安抚，那手术后的患者身体疼痛心理脆弱，家人的耐心鼓励和倾听是最好的药。另外关于疼痛，那不需要硬扛，现在我们有安全的止痛方案，疼就告诉护士医生，不要忍着。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啊，经常会有一些听众啊，比如体检完了之后报告上写着，哎呦哪哪长结节了啊，哪哪有这个囊肿了，或者说哎呀有这个结石了哈，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1: 是的，现在体检普及了，那很多人拿到报告看到一些结节、囊肿、结石啊，就吓坏了。首先呢，我们先不要自己吓自己，我们来了解一下。那甲状腺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定期复查就行，到时候医生会根据专业的分级给出建议。乳腺结节那其实同样绝大多数也是良性的，那定期进行一个乳腺科的超声检查是发现早期问题的最可靠的手段。不能只靠自己摸，有时候摸的会自己觉得 吓自己，
0: 对自己吓自己、啊、摸到一块，
1: 对，
0: 有些瘦的女性朋友可能哎，这个这块骨头鼓起来，
1: 对，她有的时候会有乳腺增生会很明显，
0: 哎，对，她会说哎呀我这长结节了，吓自己，
1: 会很紧张、啊、会很焦虑，
0: 其实只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 B 超就可以，
1: 对，
0: 是吧，明确。嗯，
1: 肺结节这也是现在我们可能听一些、
0: 哎、
1: 科普能够听到很多、嗯、那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可能是以前

0: 肺部感染留下的疤痕，
1: 嗯，
0: 或者说一些炎症表现，
1: 嗯，
0: 那我们临床医生会根据它的大小形态进行一个判断风险，定期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疑问，就是尽量去医院做一个 CT 检查，让我们医生给一个专业的判断就可以了。
1: 是的，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我都说这个结节是以良性的居多，就忽略了定期复查，是吧？
0: 所以定期随访很重要，包括每年的体检啊，都是很重要的。
1: 是，嗯。
0: 胆囊结石
1: 还有肾结石是吧，
0: 都很多。对，胆囊结石我们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吃多了大油那种油腻的大鱼大肉吃多了，
1: 的
0: 其实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如果是没有症状，那我们注意饮食定期复查就行。那如果它有一个反复的腹痛，那就要去医院进行检查，然后让我们的医生进行评估是否需要手术切除胆囊。
1: 嗯嗯嗯，哎，其实有一些人他这个有这个结石啊，特别是胆囊结石，他平时其实也不知道，
0: 对，
1: 就是体检的时候做了 B 超才知道自己有这个结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去判断需不需要手术。
1: 对对，不是说一看到有结节就立马有这个结石就立马需要动手术。
0: 对，有的时候也不需要。
1: 但是当然就是说，虽然说暂时不需要手术，但可能你一旦发现有胆囊结石的话，你日常的这个饮食就得注意了。
0: 对，要清淡。
1: 哎，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外科医生来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本来有结石的没有症状挺好，但是呢一顿这个油腻的吃完了之后，特别是这个半夜的时候是吧，
0: 对，
1: 经常哎这个喝完了酒又吃了这个什么龙虾烧烤，然后就开始发作了啊。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就得慢慢的要调整了啊。
0: 哦，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1: 是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像囊肿，哎，现在囊肿也挺多的。
0: 囊肿很多，比如说一些肝囊肿、肾囊肿，这个可能在我们一些单位常规入职体检或者说年检的时候都会发现。那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一般的如果当时体检医生给你有一个需要处理，那你就去医院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看是否处理。那如果没有关系，那其实也不用刻意去在意。
1: 是的，
0: 这些东西或增加自己的焦虑程度。
1: 对，
0: 放轻松就好。其实就是一句话总结，查出问题不等于就是癌症，那结节同样也就不等于是肿瘤。其实我们还是要专业的找医生看报告听建议，不要自己上网查，自己用 AI 自己吓自己。
1: 是的，
0: 因为
1: 有没有一些病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有啊，就是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做甲状腺手术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1: 是甲状腺癌吗？还是就是
0: 结节？因为结节她到了必须要做手术的地步，她可能后续会发展成一些不好的癌。
1: 就提前把这个隐患切除掉。
0: 对，切除掉以后，然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女孩子现在都很漂亮，因为
1: 又是脖子上开一刀，
0: 脖子上有一个刀疤，
1: 会觉得很难看，
0: 环形刀疤。对，她又觉得很难看。然后又是露脖子的一个这么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想到，哦，其实我们可能就想的是帮患者解决问题，但是在关心他恢复的快不快，术后能不能尽早出院，但其实我们就忽略了他最需要别人关心的就是他心里的那道疤，对吧？他做了手术以后，他脖子上有了一道

0: 其实讲到最后，那我们最后一句话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永远是自己。
1: 嗯，让我们学会好好爱自己。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人会说，你不要这样这样这样，要对自己负责，你不要吃这些油腻的。嗯，其实最后真的还是靠自己，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1: 是的，要好好的爱自己，是吧？别人会看你到底飞得够不够高，但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到底累不累啊。适时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那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蕾护士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啊。陈护士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些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很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住情绪。当人处于愤怒、焦虑或是极度激动的情绪中时，身体会进入紧急战斗的状态，大脑拉响一级警报，交感神经系统迅速激活，接到警报的肾上腺释放大量兴奋剂耳茶酚胺，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促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显著增加。此时若已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述过程一方面可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耳茶酚胺呢是可以直接作用于冠脉血管平滑肌，诱发血管痉挛，使得原本因粥样硬化而狭窄的管腔进一步缩小，甚至完全闭塞。另一方面，情绪被引爆之后，心脏猛地狂跳，血流呢会像高压水枪般的冲击血管内壁，身体还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激活腐蚀剂、基脂金属蛋白酶，促使不稳定的斑块破裂，进而会导致急性血栓形成，堵塞冠脉，引发心肌梗死。此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只是想到愤怒的事情都会让血管功能受损。具体来说，回忆愤怒的事情仅8分钟，血管舒张功能受损就持续了40分钟。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愤怒对血管的损伤最大，这种损伤还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升高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生活中啊，以下情绪相关急性梗死的高危人群是尤其要警惕的。第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这一类人呢常常是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不足，体检率比较低。很多人已经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不自知，或者是未规范治疗，他们的冠脉啊往往已经存在着中重度狭窄，急性情绪应激成为诱发心梗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对心血管有多重保护作用，包括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脂代谢，抗氧化，而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骤降，保护作用显著减弱，女性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会明显上升，而且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延误就诊。三，合并三高或者是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即使本人还没有确诊冠心病，若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当中男性在小于55岁、女性在小于65岁时发生过心梗，其自身冠脉可能会具有遗传易感性，在情绪应激下更容易发生斑块破裂， 此类人群呢需要定期监

测血压、血脂和血糖。还有就是长期精神紧张以及 A 型性格者。心理学上的 A 型性格表现为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躁易怒，已经被多项前瞻性研究证实了与冠心病发病率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这两类人群交感神经基线活性比较高，情绪波动时心血管的反应会更加的剧烈。生活当中啊，当怒火上涌时，我们该如何来稳住愤怒的情绪呢？你可以实施4-2-6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气2秒，呼气6秒，重复5-10次，快速地平复心率与血压。条件允许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冲突场景，冷静至少10分钟。除了上述应急的方法之外，生活中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睡眠和运动都得达标，平时要保证每晚6-8小时的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夜间情绪激动，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改善血管弹性和自主神经调节功能。第二就是要补充情绪营养素，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菜、全谷物及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注意要补充 B 族维生素 C、E、钙、镁等营养元素，有助于调节情绪。研究显示，五羟色胺水平较低的人群更加容易发生抑郁、冲动、攻击等行为，其中维生素 D、益生菌、金枪鱼、鸡肉、牛奶、果蔬等都有助于调节五羟色胺的产生和功能维护，酒精、咖啡因、甜饮料等会消耗体内的五羟色胺。最后就是要定时体检了，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需要遵循医嘱来规律服药。需要注意啊，如果情绪激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冷汗、恶心、呕吐等症状，应当要立即就医并遵医嘱。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非常经典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中，由伍思凯亲自作曲。关于这首歌，他还有一个粤语版叫《再会了》，由刘德华在同年年底演唱，还帮他拿下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
1: 或许终于要放手了。
0: 不过两个版本的气质其实不太一样，刘德华的粤语版唱的是一场成年人之间体面的告别，而伍思凯的这首国语版更多了一份自我封闭的疏离，他的声音当中带着一种分手之后不想再被提起的决绝，整首歌的编曲也相对的收敛，人声反而格外突出。当他唱到就当我们从来不曾相识的时候，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用一种很克制的声音告诉你，我是我，你是你，那些过往就让它留在原地，这样把伤心藏在平静之下反而更让人揪心。有些感情可以随着一句轻描淡写的再见就此画上句号，而有些感情却像是一场无法躲避的风雨，你越是挣扎越是深陷其中。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两位实力歌手的合作，爱情里的反反复复，欲留还聚，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李杜，难以抗拒。
2: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

天之道，来自张卫健。说起张卫健啊，很多人第一反应他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但在演员身份之外，他还是一名歌手。1992年他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而刚刚这首歌呢，选自他1993年的专辑。在这首歌背后也藏着张卫健作为歌手的另一面。正如当时的乐评人所说的，他的喜乐搞笑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悲伤哀愁只有天知道。在演唱上，张卫健没有刻意的去煽情，而是用了一种略带沧桑的质感，把那种万般爱恋向谁解释的无奈一句一句唱给我们听。这也证明了在演员的标签之下，张卫健同样是一个能够用歌声打动人心的歌手。面对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有的人选择独自承受，有的人选择用最洒脱的姿态去告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歌坛前辈珍妮，听《忘了你，忘了我》。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这是一首风格非常独特的民谣作品，看我来自于伍佰，收录在专辑《白鸽》当中。
1: 看我的额头，我的眼睛。
0: 伍佰曾经很多次在采访中提到过，自己看中的冷门的歌曲和市场热播曲之间经常会有错位，而这首歌恰好被他放在了专辑不起眼的位置，却成了很多资深乐迷心中的珍藏。
1: 夜色与星星和我们俩一起，
0: 听伍佰的歌总会有那么一种在风中漫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百合二重唱的《无言的呐喊》。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台湾歌坛，百合二重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大百合沉稳圆润的女中音和小百合清亮甜美的女高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精密而又非常高级的和声美学。1990年，他们为琼瑶剧《雅妻》演唱了这首主题曲《无言的呐喊》。两个人没有采用当时影视歌曲惯用的大开大合宣泄式的唱法，而是用那种层层递进的和声，唱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内敛的悲剧感。这种克制又深沉的情感恰好和剧中雅妻的命运形成了呼应，也成就了专辑《十年百合》当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笔。有些歌真的需要静下心来才能听懂里面的故事，下面我们就把心静下来，来听许美静的这首《你抽的烟》。

0: 设计部办公区里，顾新妍和李明康在不停地打电话。
1: 哎，张总，我是东辰设计部的李明康。哦，我们之前跟您订的那批原石。哦哦，好好好，啊，没事没事。
2: 喂，杨总您好，对对对，哎，您好您好，我是东辰的顾新妍。你们库里有？哦，您知道我们在找原石啊？对，没错，璀璨这次活动不知道怎么的就跟东辰撞了车，我们需要的的确是同一款原石。那这样行不行？您帮我问一下上一级的供货商，看看他们那边的库里是不是有。好，知道了，谢谢您。
0: 李明康看顾新妍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也为他着急。
1: 新妍，没事吧你？
2: 我没事，你那边怎么样？
1: 不太乐观。所有的供货商联系之后，最快的说下个月中旬才能凑够我们要的量。你这边呢？
2: 要么就是断货，要么就是供应的时间根本就来不及。
1: 只剩下一天了，可怎么办啊？
2: 这样吧，今天也很晚了，你也辛苦一天了，你先赶紧回去休息，我们明天再想办法。
1: 行，你也别太难过，我相信还有希望。加油。
0: 顾新妍临下班时来到洗手间，没想到碰到了叶小青。叶小青有些尴尬，顾新妍主动地和她打招呼。
2: 小青，你怎么还没回家
3: 啊？Arena 叫我们大家加班来着。我先走了，他还在那边等我们呢。
0: 顾新妍一把拉住叶小青的手。
2: 小青，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惹你生气了？
3: 没有没有，
2: 那就是 Arena 他拿高层压你啊。
3: 也没有。
2: 那为什么？
3: 其实没有什么为什么，新妍，是我对不起你，这段时间发生太多事儿了，我只想好好工作，哪怕能完成一个活下的项目也行啊。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小青，你不要紧张，我能理解你的。
3: 好好好，我先走，我知道了。

0: 顾心妍把林哲叫到酒吧借酒浇愁。
1: 谢谢。
2: 不到一天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看来这一次我真的要未战先败了。所有的办法我都想了，所有供应商的电话我都打了一遍，包括露西丽。即使我跟他说我愿意高价回购原石，可是他还是不同意。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
2: 那你查到是谁泄密了吗？
1: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追究这个。
3: 即使我不愿意去面对，可是我心里很清楚，一定是身边的人。他说这一次恐怕我不仅要丢了工作，还会丢了一位朋友。
2: 你别急，我一定帮你查出来是谁。

0: 一点也不怂。
1: 东辰现在好不容易销售势头才上去，现在好不容易口碑才有好转，真的再经不起一点点的风浪了。所以跟整个东城相比，我的这一点自尊算什么？
2: 顾心言身子一歪，顺势跪到了地毯上。
1: 只要您去问 Lucy Lee 把钻石买回来，我就离开东城，从您眼前消失。
0: 时间不早了，回家吧。
1: 行吧，林总。
0: 啊，走吧。
1: 只要您把这批钻石买回来，我就从您眼前消失，行吗？
2: 林毅拉着顾心言上了自己的车，把他送到新住处的楼下。
0: 搬家了啊？这地儿看着环境还不错。
3: 林总，您还没有答应我说会不会去找露西丽的事情。
0: 该做的你都做了，听天命吧。
2: 顾心言心灰意冷，头也不回地下车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孟潇潇拎着早餐来到林毅的家里。
4: 吃早饭啦，林总。
2: 林毅不在家里，孟潇潇拿出手机和他联系。
4: 哎，我来给你送早餐，你人呢？
5: 哦，我有点急事儿，今天出来的早，你自己吃吧。
4: 你在哪儿啊？
5: 我这忙着呢，先挂了啊。
2: 孟潇潇气得把早餐扔进了垃圾桶里。此时璀璨珠宝的露西里正陪着戴尔普斯的 David 等人打高尔夫球，他满脸堆笑地走到 David 身边。
4: 好球好球。
6: 不是很理想。
4: David， 我们璀璨在中国发展迅速，无论是从品牌和市场来讲，现在已经绝对不比东城差了。
7: 如果能够得到戴尔普斯的明年的看货权，我相信我们双方在中国市场。
6: 出来打球的重点就是休闲开心一点。李总却三句不离公事，这点可是不比东城的林总啊。你放松一点嘛，今天的输赢就在球场上而已。哎，对了，我今天怎么没见到东城的林总呢？我想跟他较量一下球技啊。
7: 各位都包涵，今天呀，你们尽情挥杆，我来做动。来来来来来，快，有请你来。
2: 露西里见 David 不愿意和自己深谈看货权的事儿，心里很是郁闷。顾心言一上班，李明康就和他商量。
8: 心言，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我把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包括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我也试了。昨天晚上我去找了林总，我请他去帮我们到露西丽那里把钻石买回来。
8: 那林总怎么说？
1: 虽然他没有直接回绝我，但是我已经预见到了他的决定，他是不可能帮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不多了，你说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那批原石，你真的会离开公司吗？或者说因为方案外泄被调查？
1: 说实话，我现在都没有心思考虑这些问题。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去找我们所有能找到的供货商，见面三分情， 电话给他们，总说没货。

0: 说不定我们亲自拜访会有意外收获呢。没错，走。明天公司艾莉安娜在一旁给其他员工开会，她叫住了走过身边的顾星言。
1: 怎么了？你还在做垂死的挣扎吗？哈弗总，很多事情没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结果。庆功酒。
2: 别喝太早。我还真的早就准备好了庆功酒，我就等明天时候一到，我们庆祝，为他们送行。啊，怎么样？大家一起庆祝，好嗨呀！等不及了。
3: 露西里没心思打球，在休息区看着草地上走来走去的 David。
4: 。
5: 大早晨就喝这么烈的酒啊！
6: 林毅拿着文件夹走了过来。
7: 李总不会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吧？我来杯白水。
8: 好的。
6: 林总，您这么有兴致也来打球啊？
9: 我手里有份合同，我想李总恐怕有兴趣看看。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然后在傍晚的6点到7点会重播我的这档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都有，大家可以点开啊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的电波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了。今天我们在听九月啊，当然不一定是非要听关于九月的歌曲，我们每年九月都会做一期专题，其实应该按照这么来说，从1月到12月每一个月份刚开始的那几天我们都会做一期关于那个月份的，不管是季节还是温度还是心情，总之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歌曲啊。今天我们听九月，在听九月的那种美好的心情，秋高气爽。我们都说为什么大家统计下来，从1月到12月，从春天到冬天，只有9月份音乐人写的歌最多呢？当然这个是网上的统计，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因为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闲来无事，没有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九月，可能这些音乐人的心情也会比较好，他们看着日渐凉下来的天气啊，慢慢的坐在家里写歌。所以今年的所以这个九月也会有很多美好的歌曲出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正如这首歌词唱的一样，好好生活，好好读书，好好成长，就是美好生活。

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等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你们上一件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说到迪桑特，人家

来自于周深的一首《大鱼》，在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许佳莹，叫做《言不由衷》。拉拉的声线是非常的细腻通透的，情绪收放有度，歌词以祝福成长、救赎为内核。我觉得这首歌的格局远超普通的情歌，它里面说，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在九月的开学日格外的有意义，愿每一位少年在新的学期都不惧难题，不畏迷茫，带着热爱出发，勇敢生长，自在翱翔。

潮的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下面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唯一》，我们之前有听过在诺亚方舟的演唱会上告五人和五月天这个版本的《唯一》，好像也是当时五月天邀请告五人参加他的那个演唱会，然后他们一起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台式现代流行抒情的代表作，乐队的编曲呢也是偏鲜活的质感，人生的点缀非常的巧妙，歌曲的内核呢不是青涩的爱恋，而是珍惜当下，珍惜陪伴的纯粹的心境。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

这首弯弯的月亮每次在8月15中秋节的那一天都会响起。那么他的创作者李海英老师也非常的擅长将民俗的意象、乡土的情怀和流行的旋律结合，那么这首作品其实也是他的巅峰创作之一。 OK，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聆听一首华语时代的金曲，李景光作词作曲，诞生于民国时期的经典流行作品，经过多次重新的编曲翻唱。我们今天听到邓丽君的这个版本是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的，来自于她的《夜来香》。

丽君的夜来香，这首歌跨越这么多年，从早期时代曲到现代的流行歌，不断的被翻唱重新的演绎，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史当中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的传世旋律。而在轻盈复古的旋律之后，我们要继续解锁经典创作人

人的代表作品啊，来自于罗大佑自己作词作曲演唱制作的这首《光阴的故事》。作为华语校园民歌人文流行的核心创作者，罗大佑的作品始终以写实的歌词、质朴的旋律见长。那么这首歌曲的编曲也很简单，以及他伴奏为主，没有华丽的配器，主歌的叙事性也非常的强，时至今日也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纪实类的流行歌曲。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青，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面要听齐秦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孙怡作词，翁西清老师作曲，原版为经典的抒情老歌，齐秦的重新翻唱的版本成为了最深入人心的改编版本之一。

在诗意的旋律过后，我们要聆听一首国民级的经典老歌啊，庄奴作词，借鉴了经典的南洋民谣旋律，重新填词改编啊，叫做《甜蜜蜜》，收录在邓丽君同名的经典的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那这一首歌可能也是在我们中国普及度最高、传唱度最高的也是华语流行音乐普及阶段的标志性作品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较符合大众审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邓丽君的《甜蜜蜜》。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以一首人文质感满满的经典作品收尾，这是来自于罗大佑作词作曲的《爱的箴言》。区别于他写的一些写实的民谣，这首歌的文字克制又有力量，非常的深情耐听的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我觉得也值得反复细品的华语典藏的经典的老歌来。

0: 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一早呢是一个多云天气，温度呢还是比较舒服的，大家出行路上也是要注意好安全。市区看到五峰口高架路段上目前车辆增加不多，大家都是畅通有序。到了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增加也还可以，速度呢比较快，希望大家按照地面标线有序出行。中山东路路段上目前通行状况也都是不错的，协调街路口以及南门大街路口附近提醒大家仔细观察电动车辆。东吴路路段上车辆目前呢也还不错，大家在路口的时候请多多观察，留意电动车辆。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南网内的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装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来到广寒宫。
9: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

0: 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新能源汽车上市发布几乎呢都要走预售的流程，先交小定锁权益，再交大定锁订单，最后呢就是漫长的等车。可很多消费者吐槽啊，预售套路太深了，小定大定傻傻分不清楚，提车周期呢一拖再拖，宣传的配置和实车不一样，定金还不给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预售的那些套路，从小定大定再到提车，看看里面都藏着哪些坑。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胡歌的《六月的雨》。

先来说一说新能源预售模式的现状。那么现在的新能源车企啊，几乎都是先预售后生产，车还没造出来就先开始卖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呢是回笼资金，还没生产就先收一波定金，现金流的压力小很多。其次呢是摸底市场，看预售情况调整产能，卖得好呢就多生产，卖不好呢就少生产，降低风险。还有就是啊，制造热度，搞个预售发布会，订单多少分钟破万，营造出了这车特别火的感觉，吸引更多人下单。那么对于车企来说呢，预售百利而无一害，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就不一定了，钱交了车还没影儿，各种套路和风险就都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套路啊，是大定的坑，小定之后呢，就是大定，金额就大了，几千到几万不等。大定最坑的就是不可退，只要你交了大定，不管什么原因，车不想要了，定金都不退。很多人呢，就是被小定忽悠进来，稀里糊涂就交大定了，等到冷静下来，不想买了，钱也要不回来。还有的车企呢，大定之后还要锁单，锁单之后配置颜色都不能改了，哪怕你还没看到实车也不能反悔。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预售时说的价格大定之后呢又涨价，你不接受就算违约，定金不退，大定一交，消费者就完全被动了，车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第三个槽点呢，就是提车的周期太长，预售的时候说的两个月提车，结果交了钱就开始无限期的等待，等了两个月说供应链紧张，再等一个月，等了三个月说芯片短缺，还要再等一等，有的车主等了半年都没提到车，黄花菜都凉了。那么更气人的是呢，提车顺序呢也不透明，不是按订车顺序来，而是看配置看地区，有的晚订的反而先提车，还有的车企啊，把有限的车优先给高配车型，低配的呢就一直等，消费者交了钱就像石沉大海，什么时候提车完全看车企心情，连个准信儿都没有。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珊珊。受下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润高速、S35 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实行三级管制，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对驶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车辆类型不做限制，各收费站目前正常开放，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好减速慢行。转向市区看到孟溪广场转盘，早早呢就已经忙碌起来了，花山湾附近的车辆集中，大家请谨慎驾驶，多多观察。镇东路路段上车辆也在增多，好在大家通行呢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道路豁口处啊，大家请留意过马路的行人。学府路路段上看到在江苏科技大学路口附近呢车辆是比较多的，双向都是有车都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能够控制好行车间距，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未来几天咱们镇江的天气会由阴雨逐渐的转向多云，不过呢今天仍然是个阴雨天气啊，大家出行的话除了带好雨伞之外也要注意防风。从4号开始天气趋于平稳，总体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未来几天气温呢会总体比较的平稳，最高气温在28度到29度，白天气温比较的适宜，早晚稍微有点凉意，昼夜体感呢会有一定的差别，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根据个人的体感适当的增减衣物。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到了3号，全市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

0: 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记小暴天气贴心相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不在乎暑期。